0: Radio Campus.
1: 1, 2, 1, 2. Test. 1, 2.
2: On dirait le sud.
1: C'est le sud par contre. Hein.
3: それはよかん。とにかくこのままじゃ、俺の気が収まらん。